0: 자, 우리가 다음에 뭐 하지?
1: 让他正好，他招聘里面还有点热，但是外面已经吹冷了，再吹的话它会干。
2: 太阳都还不暖。
0: 몇분정도？
1: 根据它的这个温度。
3: 啊，온도가절대까지
1: 是的，它是变。
3: 알겠습니다
0: OK.
3: 好。
2: 好。
0: 와처음에너무뜨거워서깜짝놀랐지
2: 발에화상입은거같아
0: 어나도어그정도어나는이런가운데
2: 아가맞아
0: 어가운데가안떨어져서
2: 가운데뜨거운거끼니까미치겠더라
3: 낄때가완전뜨거워
0: 너무너무뜨거워
2: 와이거진짜이게딱그발가락사이낀순간그렇죠
0: 장난아니야이거는
2: 난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
0: 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부산사람들이다하니까와희한하대
2: 아니어떻게저렇게하나도안뜨거워게아까막하시더라고
0: 그러니까나그런거같아요
3: 오
2: 대단한거같아
4: 오이시간시간이야
0: 네가야돼가야되는데오가자
5: 这里有水没点那里有水啊这里
0: 자
3: 好好
0: 이렇게다뿌려서
2: 아이제누룩뿌리는구나
3: 아
5: 아
3: 이것도전신운동이네